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92.1
0: FM 92.1
4: FM 92.1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下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1: 大家好，我是小爱，欢迎您继续收听崂山921。这首2005年爆款偶像剧《恶作剧之吻》的片尾曲，是马来西亚才女王蓝英学生时代暗恋学长时写的，把刚遇见就开始想念的纠结心跳全塞进了旋律里。歌词里那句“我怀疑这奇遇只是个恶作剧”，简直是暗恋必修课教科书，甜中带涩的少女心直接封神。当年火遍大街小巷，20年过去了，一听前奏还是 DNA 狂跳。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老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FM 九二点一。
6: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崂山九二幺。你好，我是伟超。张洪亮纪念纽约求学时的短暂异国恋，借同名电影取歌名，专为莫文蔚量身打造，男女生交织，唱尽了24小时炙热爱恋的遗憾。短暂相遇，却成了一生难忘的回忆。莫文蔚、张洪亮，《广岛之恋》。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1: 感谢您选择崂山921，我是大葱。这是徐良与小玲在2011年合作的作品《坏女孩》，这是一首带着流行朋克与轻摇滚色彩的男女对唱，讲述了乖男孩与坏女孩的反套路爱情，迅速席卷了各大音乐榜单。但是我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九二幺，
1: 嗨，各位，我是维 C。你有没有在某个平凡的瞬间突然想起一个人？不是惊天动地的那种想，是咸鱼白菜也想和你一起吃的那种想。林忆莲翻唱的这版《分分钟需要你》，没有一句我爱你，却句句都是我离不开你。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FM 92.1，
3: 欢迎继续锁定老山921，我是大田。这首《黑色毛衣》收录在周杰伦十一月的肖邦专辑中，前奏那段经典的西班牙吉他旋律，凄美而哀伤，瞬间就把我们带回那个充满遗憾的深秋。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

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4: 大家好，我是小爱，欢迎您继续收听崂山921。这首2005年爆款偶像剧《恶作剧之吻》的片尾曲，是马来西亚才女王蓝茵学生时代暗恋学长时写的，把刚遇见就开始想念的纠结心跳全塞进了旋律里。歌词里那句我怀疑这奇遇只是个恶作剧，简直是暗恋必修课教科书，甜中带涩的少女心直接封神，当年火遍大街小巷，20年过去了，一听前奏还是 DNA 狂跳。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的原谅，幻想大街上有张床，什么都不想，睡到天亮。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老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0: 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0: 在生我的爱。
1: 最幸福的人是我，
0: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否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爱意不会随着眉毛颜色慢慢转淡，

只剩下我爱的人。今晚只属于我和你。白头到老，永远。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Access Hit Music，
1: 自由音乐
2: ，Free Music，
1: 自在生活
2: ，Free Life。
0: FM 九二点一。
3: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崂山九二幺。你好，我是伟超。张洪亮纪念纽约求学时的短暂异国恋，借同名电影取歌名，专为莫文蔚量身打造，男女生交织，唱尽了24小时炙热爱恋的遗憾。短暂相遇，却成了一生难忘的回忆。莫文蔚、张洪亮，《广岛之恋》。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1: FM 92.1. 感谢您选择崂山921，我是大葱。这是徐良与小玲在2011年合作的作品《坏女孩》，这是一首带着流行朋克与轻摇滚色彩的男女对唱，讲述了乖男孩与坏女孩的反套路爱情，迅速席卷了各大音乐榜单。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1: 嗨，各位，我是维 C。 你有没有在某个平凡的瞬间突然想起一个人？不是惊天动地的那种想，是咸鱼白菜也想和你一起吃的那种想。林忆莲翻唱的这版《分分钟需要你》，没有一句我爱你，却句句都是我离不开你。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底，转眼。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4: 欢迎继续锁定崂山921，我是大田。这首《黑色毛衣》收录在周杰伦11月的肖邦专辑中，前奏那段经典的西班牙吉他旋律凄美而哀伤，瞬间就把我们带回那个充满遗憾的深秋。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Your life。 FM 92.1 Belong。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治疗忧伤。
1: FM 92.1
2: FM 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悦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0: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92.1
6: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3: FM 92.1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0: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92.1
5: FM 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 FM 九二点一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啊，今天六一快乐！正
1: 好六一真的快乐。
0: 在这个天儿听呢，也不知道今天的时候孩子会不会下午的时间正好半天的时间让他们休息，然后进行放假。
1: 应该是差不多，就是有的放假，对，有的呢就是带孩子出去玩，各种各样都有。
0: 也不知道有没有大人在借机这一天的时候呢，请个年假啊，陪着孩子去玩一玩或者怎么样，也可以，也都没问题啊。
1: 是的，
0: 也祝各位六一儿童节快乐。那今天歌曲呢是十大金曲，来自于第十二届的音乐盛典咪咕音乐节。正好我们也听听看刚才那一首呢，对吧？很有名。
1: 很有名，
0: 倒数
1: 邓紫棋的，
0: 是的，后面一首五月天后来的我们，听歌啊。

0: 连名带姓，后面还有几首歌，一首是来自于徐佳莹的叫《言不由衷》。
1: 我觉得这两首歌就是刚才听到这个连名带姓嘛，在家听《言不由衷》，感觉淡淡的伤感。
0: 嗯，就是有一种从连名带姓到言不由衷的这种
1: 对这种
0: 没事
1: 难过的情绪。
0: 后面呢会更难过，没有，后面《牧马城市》和《说散就散》都是当年很火的歌曲，听歌啊。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 FM 92.1 Belong to you.

0: AVGO 头号玩家好阿婆冰淇淋六一儿童节专场，一口奶香回到童年。好阿婆冰淇淋携手青石重磅推出联名钙奶饼干冰淇淋，老味道新吃法，火爆出圈，吃吃好阿婆犒劳勇敢长大的自己，各大商超便利店均已上架，快来品尝这份童年美味吧。
1: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2: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1: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1: 早上好，我是小爱。
3: 听出来我们这个节目在最开始的开头有一点点不一样了
1: 吧？有个小的 slogan。
3: 是的，我们今天呢是好阿婆六一儿童节专场，大人当久了，想邀请您当一天孩子。
1: 是的，回到童年，回到过去。
3: 没错，好阿婆呢也在这个全新推出了和青石一起联名的钙奶饼干，现在基本上全网是断货的状态，但是在我们这儿有朋友们。但是今天呢，不光是这一点，有非常非常多惊喜，在今天的整档节目当中会不定期的跟大家见面。
1: 是，我们还做了一个海报嘛，发到各个群里了，
3: 各位也可以期待一下今天到底会有什么不一样能够跟大家见面呢。我们还是开始我们的唱歌环节啊。我们今天的歌曲呢非常简单，这个词语呢也很简单，基本上呢就是属于呢你只要唱就可以了，每一首歌里面都会有。
1: 今天唱的歌呢是看带看的这个字的歌曲任选。
3: 不是一两次了啊，所以这太多太多了。
1: 太多了。
3: 所以各位可以选择一到四十，还有我们所有特殊群的朋友，欢迎各位积极踊跃的参与唱歌。
1: 对，我们先唱歌，唱完歌之后有惊喜。
3: 是的，惊喜太多太多了。今天整个一个节目就是惊喜并存的这么一个环节，
1: 惊喜小专场，我们可以称之为。
3: 是的，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在今天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来开始唱歌了，给大家找一首。
1: 回到过去，
3: 什么歌曲呢？我也在找啊。来，我们来找一首歌吧。我们来听一首听雅，然后各位可以随意，好吧？我们一会儿见啊。

0: 这首歌叫"一眼万年"，
1: 对，"一眼万年"
0: 是吧？啊、嗯，"一眼万年"，对，我老把他、
1: 那个林俊杰写的，
0: 我怕老跟他跟那个谁会混，就跟那个叫什么《千年泪》啊，有时候可能会混，但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来，碎石。
2: 如果再看你一眼，是否还会有感觉？当年素面朝天，要多纯洁就有多纯洁，不画半熟的眼线。

0: 好听，好听！
1: 我发现大家真的是很厉害，我还没有在说口播，朋友们，你们就已经开始买了是吧？跟大家说一下，
0: 大家这么着急吗？
1: 我们今天呢是好阿婆六一儿童节专场，我们也非常感谢好阿婆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0: 对的。
1: 所以呢，在今天的这个时候，好阿婆其实是有一些福利的，比如说我们先透露一个小小的，可以了，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各位现在可以回复好阿婆或者回复雪糕也可以。今天上线的就是好阿婆和青石联名的那一款钙奶冰淇淋，这一款雪糕现在全网断货。
0: 对，而且在网上你们可以刷到非常的火爆，
1: 某红书啊，就各种各样的这种社交平台，
0: 很多人推。
1: 而且关键是你现在你买不着，整个青岛没有一家便利店有铺货，而且在我们这儿买其实也是预售，
0: 也是预售，
1: 也是预售，七天给大家发货。但是我们有一点不一样是什么？你今天在我们这儿买，你正常情况下99只能买到12只，但是我们今天再给你送一只，99块钱13只，就在六一的这一天给大家做到这个福利。所以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3个字好阿婆，或者回复雪糕都可以，你哪个好打你就打哪个、
0: 哎、对，你哪个好打就打哪，打雪糕吧，我觉得雪糕好打
1: 点，雪糕好打、啊嗯、然后下面还有三个链接，分别是什么呢？比如说是他们另外几个雪糕有像这个榴莲巧克力，还有抹茶，再加上这个钙奶饼干。如果是你不是想要全部要它的话，你也可以跟别的
0: 搭着来，
1: 混搭都可以，哪一个基本上做的都是全网非常有性价比的价格，每一个都是啊，每一个都是，各位放心，
0: 对，我们真的是破价给大家尝鲜。
1: 放心，唯一一个有现货的就是最后一个链接，这个呢价格是最便宜的，数量是最多的，但是就是他们的经典雪糕啊，低糖的，像什么椰奶芒果啊，像鲜奶的绿豆，像鲜奶雪糕，这个就是非常、
0: 经典款，
1: 对，经典款，但这个多啊，95块钱30只。这个就是给大家发现货啊，这是唯一的现货。
0: 对，如果你想尝这个青石钙奶饼干的那个，
1: 要等、啊、
0: 哎，那个新品，
1: 要
0: 等，稍微等一等。如果你不，你要是就是着急吃，你可以买那个什么最后那个链接、
1: 哎、对对对，
0: 常规款。
1: 因为其他三个为什么都要等？都是为了等那一个
0: 啊，对，都是要等那个，
1: 全是要等那一个。
0: 但那个呢，是一周之内给发货、
1: 啊，
0: 也不会等太久，
1: 不会等太久。但是我跟大家说，你买，咱就买那个联名款。为什么呢？因为最近那个火呀，你拿到手之后，
0: 那个、真的火，
1: 对，
0: 发朋友圈，
1: 你不是咱都山东孩子，你这你不想尝尝青石跟那个它是什么味道吗？对不对？
0: 好奇，真好奇
1: 啊！有兴趣后台回复2个字雪糕就行了，
0: 雪糕
1: 就行，或者好阿婆都没问题啊。来，我们接着来听下一位朋友小橙子。
2: 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
1: 哎，真
0: 奇怪！来来来来，
1: 可以啊，送您请食。

0: 花。
1: 哎
0: 哎
1: 呦，
0: 呦，真好听
1: 真好听啊！
0: 啊。
1: 可以了，爱音乐爱生活，唱的是什么？人生路漫漫。我们来听一下这一首歌。哎哎哎，怎么回事？稍等
0: 哎，
1: 啊，
0: 八小白那首哈。
1: 听一下。哎，真是就是那一首。

0: 大家在早高峰的时候选择白小白这一首《人生路漫漫》的频率啊，真的是
1: 很
0: 很高，
1: 高，真的很高。
0: 真的
1: 大家
0: 很
1: 看
0: 高。
1: 来真的很喜欢这首歌，
0: 我听了好几首，好几遍
1: 好
0: 了，
1: 是
0: 真
1: 吧？
0: 的。
1: 我也是，大家很喜，真
0: 就
1: 的
0: 是
1: 很喜欢选这
0: 无论是
1: 首，
0: 什么字啊，好像都
1: 都
0: 能
1: 会
0: 够
1: 有这首歌，
0: 啊，真的，这很神
1: 说明
0: 奇。
1: 这首歌最近真的很出圈儿。
0: 哦，最近更出圈的是另一首《相对》，那就针锋相对
1: 啊，那
0: 啊，
1: 个，
0: 你听过《
1: 我
0: 枪
1: 知
0: 火
1: 道。我知道那个是那个什么宝石的
0: 》？
1: 嘛，
0: 对对
1: 啊，
0: 对啊。
1: 它不一样的风格。
0: 来，下一位啊，许某某，第一次。

0: 好听，
1: 哎呀，真好听，
0: 真不错啊！来，下一位继续。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来自于大龙。哎，
1: 卡拉？
0: 哦，没有，有声了。

0: 网上的呼声很高，
1: 不去看的原因，
0: 但是我不对，不去看的原因就是他们说稀里哗啦哭的，我不太想哭。
1: 哦，
0: 我怕我忍不住。
1: 对，确实有时候这个，你知道一些感性的，包括一些讲这种家国，
0: 对，
1: 尤其讲家的，用大来比喻小爱的这种，其实看起来真的很让人难绷，
0: 就是怕绷不住。
1: 你怎么能忍住不哭、啊？
0: 真是。
1: 来，下一位，杨凌。
2: 秋去冬来，月如风，能否陪我过个冬？缘起在人心中看你，远散看你在人心中。爱无影，去无踪，竹篮打水一场空。大雪封山失了控，再也没有了你的梦。
1: 等会儿啊，
0: 山与山不相逢，什么千里万？哎，小朋友真是，
1: 这什么歌
0: 啊？很熟。
1: 喊麦是不是？
0: 啊、喊麦，对，很火的一首歌之前。
1: 行，不错，挺好。来，下一位啊，东阳，这是什么歌？兰花草。稍等，是我知道那首兰花草吗？是，就那首。
0: 啊

0: 真好听，
1: 真好听。这哎，本来这首歌我就很喜欢，
0: 后面还有
1: 周深的，再听听吧，
0: 再听一听。哎呦，真好听啊！来，往后接着稍微快进一下。嗯。